0: 学校就是原来的广义中学，现在叫华义中学。
1: 嗯，
0: 那他们的上课时间呢是8点钟啊，相对来说呢要提早15分钟比小学。所以现在啊，在古曲路这边呢，是经常双向也是发生了一个交通繁忙的情况啊，也再度提醒大家呢，如果赶时间，尽量的避开啊石坝路、枫树山大桥小学路段以及古曲路的华义中学路段。嗯，要在今天早上啊，我在这儿呢，感觉天气今天很凉爽啊，真的是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非常的舒服。这个气温呢，大概也就是24-25度。在这边呢，我有一个集中的发现啊，就是每个来被送来上学的孩子们啊，他们感觉早餐的方式都不一样啊。首先呢，有的在家里时间充足的孩子起得早的呢，家长比较勤快的呢，就在家里啊给孩子准备好了早餐。那有的呢，就是在这个附近的学校啊，对面就有突然一下子就在这个开学的时候增加了4-5个摊位。我们看到呢，有鸡蛋灌饼呐、啊，有这个火鸡面呐、啊。等等啊，琳琅满目的，并且呢还有这个粉店今天也是对学校这边正式开张了。
1: 嗯
0: 啊，感觉啊这个有的来不及的就直接一个鸡蛋灌饼拿到手上就往学校里边跑了啊。当然就在我门口的就有一个小朋友，现在呢就在吃着一碗炒粉，他的奶奶就在旁边守着。所以说感觉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孩子的这个早餐方式都不一样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啊，大家能够早起。

0: 那课堂上就能够参与我们的无人机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组装啊，体验飞行、3D 打印的这个体验这种课程，让孩子们在科技的这个海洋中间来感受知识的奥妙。
1: 啊，也就是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
0: 对，是的。
1: 嗯。
0: 第三个课程呢，就是我们的劳动课程。我们学校有扇形农场，每个班都有劳动实践基地。
1: 哇，学校还有农场呢，
0: 是的，是
1: 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来进行一个劳动。
0: 是的，
1: 啊，
0: 啊。
1: 最后潘校，咱们对于新学期来说，对于家长啊、孩子们呀，你有什么样的寄语呢？
0: 希望我们大泽湖的小水花们，能够，做一个温暖善良的人。
1: 做一个温暖善良的人，我们潘向的表达非常的质朴啊，在这里呢，志平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此刻呢，在咱们学校周边，因为基本上绝大部分孩子都已经入校了，所以此刻的交通是非常顺畅的，大家请放心。但是今天呢，确实下了一点小雨啊，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待会儿呢，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关于咱们大泽湖学校，我们会通过镜头画面来给大家继续直播。好的，王静，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2: 非常感谢志勤啊，也感谢潘校的介绍，也希望孩子们呢都能够在新学期啊实现自己的这个新目标。那也谢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星光灿烂开学了的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年长沙教育的新变化，还有哪些呢？就是在今年秋季学期呢，长沙有一批新学校投入到使用了，那么优质教育资源持续扩容。你像芙蓉区的隆平片区，湘郡培萃实验中学的隆平校区就正式开学了，规划了66个教学班，新增了3600个学位。还有雨花区南雅中学的东校区、湘郡培萃外国语学校、中雅实验学校三校集中开学，预计新增优质学位超6000个。天兴区的中雅培萃求真学校与中雅培萃未央学校2所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也会正式的投入使用。2026年呢，长沙实施了新一轮基础教育学位建设的滚动计划，完成27所中小学校的新改扩建项目，新增了学位5.2万个。今天呢，我们支付宝以及微信绑定呢，走 ETC 通道，扫车牌即付费。哎，说实话呀，这个建议其实说出了很多车主的心声。你看，这个车玻璃上贴个设备，有时候呢，感应还不那么灵，确实多了一道手续啊。大家呢，其实也不是嫌 ETC 不好啊，是嫌多一台设备太繁琐了。那交通运输部门是怎么回复的呢？一方面呢，交通运输部明确表态了，说 ETC 呢自愿办理，想用的人继续用，还能够享受95折的优惠。另外一方面呢，亮出了10招，已经印发了文件，没装 ETC 的小型客车以后啊，可以免取卡、免还卡，直接通行。简单说吧，就是将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的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然后拒付餐费，专挑商家息事宁人的心理钻空子。唐某落网之后呢，承认说自己呀、好吃懒做，每次吃完饭呢都做好不付钱的准备了。你看，这就是惯犯是吧？经过教育呢，唐某向所有被他吃过霸王餐的商家郑重道歉。目前呢，唐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了。他以为吃完饭一句没钱啊，反正钱也不多，就没人拿他有办法了。你不是吃不起饭啊，你是压根儿不想为吃饭这件事儿买单。现在好了，你看这饭有人管了，因为刑事拘留了，到里边去吃吧。好，看看时间啊，今天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关注更多精彩。
3: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新大新也一时气重，
7: 肠胃不适，却说却是来一瓶。
6: 高温贪凉，一属失重，头痛昏重，
7: 却说却是来一瓶。
8: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9: 耶！家中常备哦。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2。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阳光分班新起点，新学期新期待。
1: 多路记者现场直击，教育新政权威解读，上学路上温暖守护。
0: 湖南交通频道开学日特别报道，星光灿烂，开学了，与你一起见证长沙教育的新篇章，守护孩子们的灿烂新城。
1: 现在是早上8:30了，孩子们呢都陆陆续续的已经抵达校园了，有些呢开始开学第一课了。那我们的多路记者呢依然是在长沙的各个中小学的周边啊。那稍后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赵宇，赵宇呢是在南雅中学的护学岗，来听他讲一讲他那边的情况。赵宇你好。
2: 主持人好，同学们大家早上好。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交警大队归塘中队的岗亭这里。确实啊，早上的话呢，因为南雅中学路段的话呢，主要还是在7:30之前是一个中学生的一个这个入学的一个高峰期间，新学期的第一天，南雅中学这边沿线，香樟路是非常的繁忙啊，尤其是从万家丽路口这边一路到南雅中学的南雅路这个路口这里，西往东的方向，我感觉第一天尤其是对新生家长来说确实是一个考验。那么其实早上的话，雨花队的交警、辖区中队的交警很早就已经是赶到了学校这边，我早上6:50到的时候，咱们的归塘中队的民警们已经在路面进行一个积极的疏导了。那么现在站在我边上的就是归塘中队的中队长蔡婉平。蔡队，蔡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其实啊，今天开学第一天，南雅中学周边的情况，总体情况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请您稍微介绍一下。
3: 今天我们南雅中学主要的交通流量集中在南往香樟路的东西双向。然后我们这个高峰时间段主要集中在早上的6:50到7:20，从下午的5:50到6:20，然后晚上的9:40到10:10。
2: 那么咱们新学期来说，相对来说交警采取了哪些的护学措施呢？比如说护学岗啊，或者是我们有没有针对这个路段一些个行停车的一些个管控措施呢？
3: 我们主要的那个管控措施是三个。我们在第一个，在南雅路口进行了一个护学岗的一个疏导，还有在沙湾路的体院路口一个简易的值守，再加上一个巡逻车的一个违停驱赶抄牌。
2: 所有的车辆的话，到了这个南雅这个路口，我看了好像是就是即停即走，然后车辆尽量的是不引导往学校那条路上面走，南雅路上面走，对吧？
3: 是的，是的，因为南雅路它是一个双向两车道的一个
2: 比较窄，
3: 很窄的一个道路，加上学生上学跟车辆通行，它是有影响的，它是有冲突的。
2: 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是要求这个车辆就直接不往学校门口去拐了。
3: 对的，
2: 那么针对新学期，尤其是这个高一的新生家长来说，在今后的接送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提醒呢？比如像您刚才说的晚上啊，还有包括寄宿生啊，周末这一块有没有一些个整体的提醒呢？
3: 我们对高一新生的一个提醒是，我们在南雅的东西双向都设置了一个临停路段。我们也是倡导提议即停即走，然后对于寄宿生晚上因为灯光比较暗嘛，
2: 对，
3: 然后也是提醒家长啊、学生呐 在灯光暗的情况下多听多看在道路上面。
2: 好的，非常感谢蔡队啊。确实新学期的第一天，尤其是针对这个高一新生来说，可能不仅仅是孩子们对新学校充满了一个期待，其实家长们对这个新的路段、新的一个送学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咱们的长沙交警雨花队这边呢，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能够尽量的方便学生家长能够就近将孩子送到学校附近，然后呢即停即走，让学生自己步行前往学校的门口，这个是非常方便也是非常安全的。我之前早上的时候通过这个车流，我也看到很多交警啊，包括护学岗的这些个文明交通劝导员啊，他们都是直接就是想办法能够在路中间就把孩子接下来，安全的下车，然后走到辅道，顺利的来进入这个学生的通道。当然刚才蔡队也说到了啊，能够尽量的是即停即走，包括东往西的方向，我看到很多车辆就是就近停放在这

通过人行通道，然后呢，来快速的来进行让车辆来进行分流，同时也是跟各位新生家长、送学的家长要说一下的，就是。 能够尽量的即停即走，这个是关键。第二个呢，就是您可能在路线上的。

0: 会不会接力呢？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1: 好的，那么周末呢，确实是出台了意义比较重大的地产的政策，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地产股的表现，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它已经不是刚刚开始，很多的地产股甚至于已经走出了100%以上的这个涨幅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对于地产呢，可以开始说啊，不那么的对它是完全绝口不能。

以下的果实，当时滚石想给莫文蔚做精选集，缺一首新歌来填充，敲定了剩下的果实改编的曲目。恰逢千禧年，莫文蔚正走出一段拉扯多年的感情，演唱的时候她特意收住声线，用克制的唱腔诉说释怀，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讲透强求只会互相内耗，遗憾也是感情独有的印记。生活里太多的缘分强求不来，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人留下的遗憾，也是独一份温柔的回忆。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武深高速的留里段北胜收费站附近以南28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到护栏，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车辆要注意慢行。平洞高速平武段五口收费站附近以西8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也在经过的时候要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

反馈的话，湖南交通频道的电话为您开通96218-1号键，96218-1号键，有问题欢迎反映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话筒交给晨光为你带来的是热点，热点之后您将会继续听到为民热线。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湖南省内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湘东、湘南、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迎战台风沙德尔正在播出。
1: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台风沙德尔对我省的影响仍在继续，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到今晚八点，永州市、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益阳市、郴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橙色预警区域为道县东南部、宁远县南部、蓝山县西北部。长沙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长沙今天阴天有中雨，浏阳局地大雨，北风3到4级，23到26度。明天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23到27度。长沙市气象部门提醒，需要重点关注浏阳东南部等地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以及湘江上游来水对长沙一江六河水位影响，同时仍需防范局地短时强降雨、雷电、瞬时大风等天气对于城市运行、水路交通、临时建筑、开学报到等的影响。近日，长沙生产力促进中心编制发布长沙市具身智能产业创新地图，首次以全景式图谱的形式系统梳理了长沙具身智能产业的创新要素、空间布局与发展路径。创新地图显示，长沙拥有人形机器人相关企业300多家，在全国人形机器人50城中位列第15位。长沙同时集聚了人工智能重点企业300多家，为全产业链大约80%的环节提供支撑。算力底座同样电力十足，长沙超级计算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拥有通用算力200配塔加人工智能算力100配塔，可以支持1000亿参数级的 AI 模型训练。长沙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是湖南省最大的公共算力服务平台，中南智能算力中心总体规划5000配塔 FLOPS 的智能算力。再来关注的是，湖南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发布了关于公开征集涉溶洞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线索并中奖举报的公告，面向湖南省行政区域内溶洞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征集线索，包括了向溶洞内违法倾倒、堆放、填埋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固体废物、病死畜禽，向溶洞内违法排放生活污水、畜禽养殖粪污，向溶洞内违法排放工业废水。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后，最高可以奖励10万元。昨晚，2026湘超常规赛第四轮再赛两场，常德队在客场3-0大胜张家界队，拿下了新赛季首胜；益阳队在客场1-1战平郴州队，无缘4连胜。那么在今晚的19:38呢，湘超常规赛第四轮株洲队与邵阳队的补赛将会在株洲市体育中心进行。这场比赛原定于8月29号的19:38开球，但是由于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而延期到了今晚。2026年个人申报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端口已经在8月13号开放了，补贴总额最高可以达到16万元。个体经营业主需要将资料提交到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经过审核之后，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在2个工作日内将申请录入系统。目前，株洲、岳阳、常德、益阳、郴州、永州、怀化、湘西仍留有月度补贴资金额度。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提醒，符合条件的企业需要尽早申报。下一个批次的资金额度预计9月10号释放。作为新城首开区的重要教育配套项目，8月30号，长郡中学奥体城校区顺利交付，首批近700名学子会在新校园就读。

0: 一所长郡一脉相承，百年长郡全面进入了一校两址的新时期。同一片热土上，长沙奥体中心也正冲刺封顶。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亦或是通过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后台私信反映问题。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还有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都在进行节目的同步视频直播，有问题可以在弹幕上来进行互动，当然更多的反映问题是后台进行留言。反映问题的方式一定要有几个要素，第一是时间，第二是地点，第三是什么事情，第四是遇到了什么困难，第五就是您的诉求是什么，最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有图片、视频、音频作为佐证进行上传，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反映问题一定要有前面的六个要素，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图片或者单独的视频或者是单独的一句话、一个电话号码，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是不受理的，请大家记住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3: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4: 医院到泥城小学去入学，也就是说一些家长他已经前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嘛，他如果仍然要到泥城小区读书，我们也尊重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另外一个，这个事啊，对老百姓也造成了一定的困惑，我们也是感到很愧疚了。
2: 肖股长表示说，从8月27号晚上开始，两所学校呢就联合对所有涉及到的家庭逐一开展了家访，将会严格的尊重家长和学生的决定。那么对于此事的处理结果，我们的家长曹先生呢也表示说很满意。
5: 谢谢媒体帮我们处理这件事，非常感谢。
2: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现在正式开学季，那么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我们的热线呢也始终在线，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零号键向我们反映问题就可以了，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社情民意来反映，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直播平台的后台私信方式给我们反映问题。接下来尽享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
1: 新学期来临，教育收费是否合理？校园周边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策划护航开学季。如果您有关于教育方面的投诉咨询，欢迎拨打96218转0。

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金芒果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金芒果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接听线上的这位朋友的电话。
1: 省委省政府决定今年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目的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升企业服务效能，真心实意解决好企业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问题，让各类企业在湖南能够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特别报道，我为企业办实事正在播出。
0: 好，马上有请线上的这位陈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陈女士您好。
3: 啊，主持人您好。
0: 嗯，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
3: 啊，您好，我们是与芷江民族职业中专学校在2025年的12月22号呢签订了
0: 申请。这笔费用没有批吗？批了吧，应该
3: 肯定是批了的。
0: 批了，只是说这笔钱没有拨付过来，对吧？
3: 哦，这个因为涉及财政资金的使用方面的话，我们也不好怎么去判定。
0: 嗯，
3: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笔钱早就应该拨付了，但是到现在财政回复说他们没有钱。
0: 嗯，好，那您这个事情的话，除了跟咱们职业中专这边有联系之外，你自己有没有咨询过财政局这一块，进展怎么样呢？
3: 嗯，有，我们有找到财政局的这个副局长，也跟他打了电话。
0: 胡局长，他是副局长还是正局长？
3: 副局长，具体我不知道是正局还是副局。
0: 嗯，
3: 是这个学校，我们在一直在催促学校的时候，学校他也是没得办法了，然后就是说让我们自己去联系这个财务局局长，
0: 嗯，
3: 看能不能把这个进度推快一点。
0: 嗯，
3: 然后我们也是联系了这个副局长，跟他打完电话以后，他也是告诉我们财政现在没有钱，没有办法。
0: 嗯，好，这个情况我们先来核实一下情况，好不好？
3: 嗯，
0: 目前就是已经付了10万块钱了，还有55.8万的尾款没有进行支付。
3: 嗯，对。
0: 但是说实话，这个采购刚才周梅看了一下，一共大概有100来台空调，有1.5批的，有3批的，还有5批的。那这些空调的话，如果你去采购，它是实打实的要付出成本的，10万块钱肯定是不够付出100多条空调的成本。也就是说，咱们公司是垫着钱在做这个项目的。
3: 传额电子是的，
0: 是吧？那这个事情我们先来问一下，好不好？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打一下这个芷江民族职业中专学校的舒科长的电话，我们先核实一下，看他们就是在近段时间又有没有新的进展。电话正在接通。
4: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0: 在切除了，而且这当中呢也有在进行沟通协调。沟通协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沟通协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5: 啊，对，
0: 嗯，
5: 教科文和这个核算中心，各科室都要沟通。
0: 啊，教科文和核算中心，分管的领导是您提供给咱们的这位陈女士的胡局长，对吗？是他吗？舒科长，这个事情是不是属于财政局的胡局长来分管？
5: 要不你们那个直接联系那个财政局的局长嘛？
0: 财政局的局长是胡局长吗？
5: 不是的，那个是叫李局长。
0: 你有他电话吗？
5: 电话我没有。
0: 对呀，这个胡局长是分管什么的？
5: 那胡局长的话肯定有他管支付的。
0: 啊，他是分管支付工作的是吧？
5: 对。
0: 好，您先把这个预算科教文还有这个
5: 教科文
0: 教科文还有这个核算中心的电话都分别给我一下，好吧？好吗？您把这两个中心的电话先给我，我都来了解一下。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把电话问到手啊，我们待会儿来打。刚才呢他说了一下，有一位负责支付的支付工作的是这位胡局长，但是呢主体主管工作的呢是李局长，但是李局长的电话没有，现在胡局长的电话呢陈女士已经给到了我们，待会我们再来问一下他们的这个教科文和核算中心的电话，看能不能够打通，具体了解一下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看看能不能够促进这笔费用的尽快支付。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位舒科长他也说到了，他理解咱们陈女士的难处，确实呢中小企业的运营不易，何况呢这笔项目的话，从我们的这个验收单来看的话，

0: 多是硬成本，硬成本的支出。那么就算今天再付十万块钱，那么这个可能也是无法覆盖我们的成本的。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这笔钱到底什么时候能付？有什么样的方案来付？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连线。陈女士，您到线上稍等一下好吗？
1: 好的。
0: 稍等一下，我们把电话问到了，我们再一个一个来打，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打卡长沙城北，就来开福区。
3: 这里一江四河风光秀美，马栏山视频文创园，金霞经开区，开福科创股活力迸发。
2: 香超第二现场带您打卡，来方圆会、北城会，逛潮商圈、四方坪夜市，品地道美食，游世界之窗、海底世界，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开福，开启幸福。

0: 就是说你这个尾款怎么付，因为他现在是说你拿到瓷砖就付尾款对吧，这是他的口头上面的，而且是在你交完定金之后对不，然后你刚刚大概也测算了一下，你的总额来讲是7000多块钱，
1: 嗯，
0: 7000的话如果从定金的角度，定金你是不能够超过，
2: 嗯，对，我但是我和他协商过他都不同意，
0: 协商你现在意思是
2: 我说换卫生间的砖，我买他两个卫生间的砖，超过2000
1: 了。好，咱们不往回倒了好不好，赵女士，方法已经教您了，您还没有实施，您不要着急，你心里不要这么空荡荡的没有底。刚刚王律教您的这个话术晚一些我们文字发群里面，你可以参考一下。除此之外呢，像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博弈下来，第一步的话你也可以找市场进行协调，对不对王律？
0: 嗯，也可以了。这个就是协调是一方面，我刚刚说的是举证，对吧？举证，如果说因为协商有可能对方他拒绝呀，那我反正我都拒绝。那拒绝，那你肯定是要考虑到有采取诉讼的这个方式。那第一步你肯定是举证，因为举证也可以有利于你的谈判。
1: 嗯
0: 啊，
1: 就是在谈的过程里面，要么就录音，要么你就微信聊，好不好？好不好，赵女士？
2: 那我请问我如果会发在群里，我是。进哪个群？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那个对话框里面输入新说法三个字。
2: 您再教我一下
1: 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它有一个对话框，像我们发微信一样，然后直接发新说法三个字，好不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96218-0是我们的服务热线，在这边等待各位。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

0: 一下，各位朋友们，希望你也能喝到这一杯润润的梅茶。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金芒果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金芒果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整下单。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满。

0: 会同意，他不同意，
1: 他不会同意的，
0: 就是他就是你任何改变这个对他不利的，他都不会同意。
1: 那你现在意思是你刚刚说一个产权面积跟租赁面积，那就是剔除你解除法院判的那个解除部分，你认为是产权面积跟现在目前的租赁面积也是不一致的，对不对？
0: 对。
1: 啊，那不一致的话，你们当时第一次，
0: 他其实签完了之后，我才看到这个合同。
1: 其实
2: 不重要，
1: 没关系。
2: 对，你的一个伙伴，他中间犯了一个错误，你们要一起挽回这个错误，而不是因为碍于情面，不再追究中间的细节了，是这个理解吧？
1: 对，因为你这个合同就算是你没办法那个合同生效了，但是你现在在那个你刚刚说的那个案件当中，你就应该要积极主张你的权利，因为你没有履行完毕，我不是说合同到期了，虽然我可能我有欠租的情况，那你而且你还要追究欠租是什么原因欠租，就刚刚你说的这个面积的问题，那面积如果说这个确实有这个差异的话，那你当然你要举证啊，当然你还有你刚刚说的一个违建，那违建的话从这个相关司法解释来说，你是可以要求解除的，那它是不能够租赁的。
2: 我站在你的角度来讲，陈先生，你这个亏吃的不明不白，你知道为什么吗？第一，你那个签合同没签好的朋友伙伴，他可能会因此内心背上200万的债务，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损失他有责任的，他没有把这个合同签好。那你们要做的，从人情来讲，更应该是减少损失，你们的友情才能够更坚固，对吧？摊开来讲，来修复才更坚固。你碍于人情说，哎呀，他犯的错，那我们就一起买单吧。这个买单不是修复你们友情的好办法，应该是把这个单的损失减少的越少越好。
1: 你可能把你原来的装修的这个全部拆掉，拆掉了之后
0: 拆了一部分，拆了一部分，
1: 拆了一部分，
0: 因为它是多网咖。
1: 哦，我知道。那如果说我刚刚说的给你的一个点，就是你如果还要去主张你的装修残值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必须要就是那个东西要保留啊，就是这个意思。
0: 那个网友，我想咨询一下您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的那部分给他的亏的我就认了，我现在就是我想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跟他签的这个合同里面，比如说你这个房屋本身的质量问题一直到3年都在漏水，这个问题这个责任他现在老是房东就说他说合同签的是我们负责，所以他不管。
2: 明白了，就是合同上是这么约定的，连电梯都要我这个租客来修，对吧？这点你就觉得很奇葩。我们请教王律，接下来要调整的这个思路应该怎么走呢？
1: 调整的思路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你要求要减这个租金，要求减租金，它其实有依据，因为你刚刚说了很多情形，你外部有地铁的这个可能是属于情势变更，这个也当然要去研判啊。
2: 这第一点。
1: 第一点，第二个它有违建，那就是那违建的这个肯定就跟这个你租赁的面积嘛，那我肯定要砍掉这个违建的这个租金。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啊，这个违建也是他的一个点吧。
2: 第三点
1: 啊，第三点，就是
2: 漏水什么的算不算呢？
1: 漏水，那你确实要看合同，就是漏水，如果说你们签订这个漏水的这个，比如说，当然漏水是房，你说认为是房屋质量问题，但是如果他把房屋质量问题，比如说漏水，虽然是质量问题，但是我把这个费用转交给你承租方，你承租方签字盖章了，那就证明你是认可这个费用的，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你这个还有一个点算是刚刚没提到啊，他这个房东他这个产权是什么性质的，是商业性质还是住宅性质？
3: 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热线电话你会抢答了吧？96218-0，恭喜你抢答成功。好，正在陪伴你的新说法节目直播啊，热线也已经为你开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王格律师，
2: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们遇见的困惑来找专家就对了，那些困惑不要一个人去钻牛角尖了，及时请专家为你指导，抓住关键时机，你可以挽回很多损失，甚至是还有更多啊，希望可以来帮到各位，也希望我们节目组收到更多锦旗。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你可以来直接跟我们的直播间来对话。我们刚刚节目当中也帮很多粉丝指出了一些关键的细节哈。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有很多朋友提出了问题，我们先优先来接热线96218-0里的左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哎，有一个这个情况，我是去年的时候嘛，又借了个120万给，也是一个熟人。这个人呢，在我们自己的公司啊，我自己一个公司，就是几个人合伙的一个公司嘛，结了一个。

0: 工程，当初他手里钱不够嘛，我就相当于借给他。但这个工程呢，最后他是约定把这个工程回款以后啊，就把这个钱还给我。但现在他这个工程呢，做的就做不下去了，
1: 嗯，
0: 这个样子怎么办呢？
1: 他没有挣到钱，但他还是得还您钱，对不对？
0: 对。
1: 哦，但他回你也回的不是很诚心啊。
2: 那你知道他有其他的一些工程，或者是对外的债权吗？就是别人欠他的钱，因为他肯定是做工程的。
0: 因为他跟别人也有一些，但这些线索呢，我就不是那么清楚。
2: 哦，那你看你当时是
0: 就
2: 怎么
0: 跟
2: 跟
0: 别人
2: 他？
0: 的结算呢、啊，他又怎么呢？他这个工程做了好几个嘛，做的多了以后，我估计他的资金呢、啊，为什么在我们那没做得下去的，也就资金链断了嘛，
1: 其实我觉得王律现在很理解您的现状。王律其实想问您，为什么问财产线索？就是如果走司法途径，您这个肯定没问题，对吧？但是
0: 对，
1: 说
0: 我
1: 他
0: 知
1: 有没
0: 道，
1: 有钱还给你，这又打另外一个问号了。
2: 对，
0: 是的，
2: 就是所以说你需要现在目前来说，你还没诉讼之前，你要从多方面去打听他的一个线索，包括就是，很明显的房子、车子这些，我银行账户这些东西，其实说实话也不需要你
0: 这些
2: 太。
0: 没有多少了
2: 没有多
0: 这些
2: 少，
0: 他
2: 但
0: 都
2: 是可能是一些隐。
3: 就是我了解到，好像公司的就是已
1: 那个
3: 股
1: 老板，
3: 东老板已经就出国了吧？
1: 哦，
3: 对，没
1: 我
3: 在国
1: 们
3: 内了。
1: 请教一下这个王律，一般来讲，我们的思路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呢？
2: 那一般来讲，你是谁装修的，跟装修公司来签的合同，那主体，那履约的主体肯定是装修公司。但是呢，你比如说这个公司，它的股东。有可能他是个人股东嘛？比如说你核查到他是100%的这个个人股东，那个人股东来说，你可以直接，比如说到真的到了诉讼阶段，那你可以把这个股东跟这个公司一起诉讼了，对吧？还有一个我刚刚说的，如果是有几个股东合伙的，那可能到了执行阶段要查询这个股东有没有进行一个，比如说实缴啊，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就算公司到时候注销了，其实他的股东也是会到后期也还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因为毕竟他还是属于公司的一个债务问题，
1: 当然，我们讨论的是在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之下，比方说你的这个装修工程出现了重大问题，需要人来担责的时候。

0: 违法辞退的话，因为他刚刚说的这个，他没有说清楚，他有没有说直接告诉你说不要过来了，或者是剥夺你的工作条件，对吧？他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啊，那这个你说他违法辞退，那也要有理由。第二个呢，就是，他当然说了，他比如说机构，他可能因为经济状况，我可能有些部门可能要撤销，或不要这么多老师了，那有可能是属于客观原因。那客观原因的话，那基本上经济补偿，如果是因为对，就是公司的原因要求你，导致你没办法说再继续做你原来的这个全职的话，是吧？全职工作的话，那肯定就是属于就是这个经济补偿的这个范围，这个要看公司它是怎么跟你来确认的。
1: 这也是一个参考，也就是说，您刚刚讲的，在你的留言里说的水灵灵的，讲出了什么？违法辞退啊，咱们的芒果陪诊可以来帮助你哈。经常要去医院检查的朋友们呢，像这种情况要陪同家人的话呢，没有时间要去什么加班的朋友呢。

0: 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益阳市、郴州市局地等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橙色预警区域为道县东南部、宁远县南部、蓝山县西北部，请注意防范。省工信厅今日印发了湖南消费名品培育建设工作方案，加快构建湖南消费名品梯度培育体系，力争到2028年全省培育湖南消费名企企业品牌150个以上，区域品牌50个以上，择优推荐培育一批中国消费名品，形成一批在全国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大以及文化感召力商品标杆。湖南消费名品主要面向食品、医药、轻工、纺织等直接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领域，其中企业品牌分为历史经典、时代优品、潮流新锐三个维度。
1: 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2: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3: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
0: 本企业公告申报值是来自于比亚迪的，代号为先省略，代号为某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在电量保持模式下，油耗超过了本企业公告的申报值。据了解，该型号对应的车型是比亚迪秦 LDMI。这可都是在销量榜当中有头有脸的车型啊，甚至你像星越排在第一位的。此次检查由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开展，旨在规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竞争秩序，牢守新能源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工信部在公告中指出，针对检查中发现存在生产一致性问题的企业，工信部已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的规定，视情节严重的情况，采取了相应的责令整改，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产品公告，暂停企业相关产品合格证、电子信息传递等处理措施。与此同时，工信部强调，各道路机动车生产企业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认真落实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管理有关要求，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进一步加强供应链的管理，强化生产一致性的保证能力，提升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消费合法权益。所以我们往往都看到一些在特别是能耗方面啊，经常买新车呢都会看到一个贴着小黄纸，然后告诉你公布的 CLTC 或者是 WLTC 油耗电耗标准是多少。这个呢它真的只有一个参照的意义，实际你跟用车的过程当中还是有蛮大区别的。就比方说油耗而言，一般来说工信部公布的油耗，它是在一个匀速的无风无阻的测试环境之下，往往呢都要比实际过程当中要低2升每百公里。按照初步的计算功率，你在工信部公布的油耗标准之上，比方说9升，你加2升，11升每百公里，这是一个真实的水准。而电耗的情况呢就有些不一样，弹性会更大一些，要根据电控的技术啊、实时的行驶的路况等等一些情况再做判断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除了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可以在对话框当中直接来输入文字消息。

0: 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1: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2: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3: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款新车的消息。这几天呢，其实也收到了很多新车发布会的邀请，但是因为我有别的事情，所以都是改成了线上啊，不能够去到现场。就在前两天，吉利汽车正式发布了吉利星越 L Plus 的预告展示信息，并且表示新车即将登场。星越本来以前就是没有带 L 的名字，后来加了一个 L， 现在又变成了星越 L Plus， 是不是再往后 Ultra、Pro、Max 都得用上啊？哎，这车型的延伸的名字啊，一个车系延伸这么多，就其实就好比此前在五年、十年之前，长城哈弗 H 六。那车型版本多的叫离谱啊，其实真的会有点傻傻分不清哎。好，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啊。新车的定位是大五座的 SUV， 车身尺寸比星越 L 更大，提供五门五座布局。其实很简单，就是拉一下皮儿，然后呢把轴距啊、尺寸呢稍微提升一点点。其实这是平台架构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并不算是一个全新的物种啊。而造型呢，我也看到了啊，就有点接近于像沃尔沃 XC90 老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了。当然，预计售价可能也会提升，因为毕竟是接近五米的。本身呢，星越 L 定位就是一款紧凑级的 SUV， 现在好了，轴距这么长，2900毫米，接近三米，而长度呢接近五米，这俨然已经是。来继续关注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酷娃在微信后台留言说：“大众的ID.5S 全名叫做 ID.5S， 值得购买吗？感觉配置挺低的。”你关注的是入门级的车型吧？入门级的车型那个配置

0: 那些大话。
1: 字的每一次出发都牵动着家长的心，从上下学的通勤路到校内的欢笑声，风险或许无处不在，但守护始终如影。

力的一批造车新势力啊，现在变成了由盈转亏了。有一家车企呢，它的成绩非常的亮眼，实现了扭亏为盈，你简直不敢相信它会是谁。众泰汽车成为了目前已经公开的2026年上半年唯一一家实现归母口径扭亏为盈的乘用车整车企业。怎么个事儿啊？众泰车不是都没卖了吗？好，跟大家梳理一下这怎么回事。在前几天，众泰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报告，财报显示上半年众泰汽车实现了营收1.9亿元，同比下降32.1%，但是归母净利润8039万，较去年同期的1.48亿元实现了扭亏。众泰的，我说的话还不够多吗？从周五到周天，连续3个晚上，2场香超解说，1场香超现场的主持 MC。啊，其实星期五就开始嗓子冒烟了，因为那场比赛呢，长沙队在主场啊，确实打得不够顺，所以呢，情绪方面或者说是，这个喊的力度、频率方面会强一点，所以我现在嗓子还没恢复啊。这个时候呢，可以推荐大家不妨来试试永顺的梅茶，它入口微苦，回甘特别快，喝完嗓子清清润润的。湘西永顺的毛坝乡是梅茶的核心产区，也是中国古梅茶之乡，古老的藤本植物长在武陵山脉的高山云雾里。我刚

何总、东哥，您这段留言我就不方便念出来了，他是在评价众泰。你看先小米，大米，然后什么 Z 七呀，不活得好好的吗？他们的造型跟某时节有什么太多区别吗？致敬经典，这叫做啊。

提醒各位来关注一条高速动态，目前徐广高速在1046公里处往南方向发生了事故，占用部分第三车道，请行经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

0: 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哎呀，这是对我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呢、啊。我刚刚思索了一下，我决定花点时间来大概的讲一下。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我记得我说过一句话啊，我觉得48伏轻混系统呢，它没有比有更好一点。嗯，这确实是我说的，我承认。因为微信后台啊，这是你麦巴赫他叫，他留言说，哎，东哥，48伏轻混系统真的像你说的一无是处吗？现在打算买车，有标配很纠结。好吧，是这样啊，我简单来说一下，你其实一定要把它理解为轻混呢，我觉得这个概念它都不配。什么混动，它跟混动没有任何关系啊。但是呢，这个电机呢也分成两种，一个是 BSG， 一个是 ISG。 我先没有必要跟您去解释什么叫 BSG 和 ISG 的区别是什么，您记住一个关键点就可以了。 BSG 它的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没有任何的存在感，有一定用处的是 ISG 电机组。你记住，48伏轻混分成 BSG 和 ISG。 如果说你要去查看有一些车企，个别车企我点名啊，沃尔沃它官方宣称 说什么自己是 BISG， 但是你看沃尔沃的车型后面油车啊，它不是后面都有一个 B5 啊 B4 吗？其实它是 BSG 电机组，官方打了一个擦边，他认为它的结构接近于 ISG， 但实际上呢本身本质它还是 BSG。首先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个概念，这个48伏轻混呢，它不是车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的弯道超车。好，进入这一时段的听见好时光，在稍后的热点新闻之后我们继续聊车，稍后见。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6年，很多人知道 Last Dance 这首歌是因为想见你这部剧的爆火，却很少有人了解它背后的小故事。当时伍佰只是想写一首专属于自己的晚安曲，在做完专辑《爱情的尽头》就把它放在了 B 面的非主打，完全没有基于他走红的期待。录制专辑时他远赴美国制作，还因为专辑封面没有做出想要的金色效果，返程的途中郁闷的差点想跳机，一度觉得整张专辑都很失败，旋律循环往复，写尽了离别不舍，粗粝的嗓音藏着没法挽留的遗憾。沉寂20多年之后，因为一部剧而意外的翻红，连伍佰自己都感慨，一首歌的价值从来不能刚发行就下定论，时间会赋予它全新的生命力。

0: 聆听发布公告，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征集涉溶洞生态环境问题线索，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最高可奖励10万元。凡发现省内溶洞生态环境污染，包括向溶洞内违法倾倒、堆放、填埋危险废品、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固体废物、病死畜禽，向溶洞内违法排放生活污水、畜禽养殖粪污，向溶洞内违法排放工业废水等3类突出问题，均可向生态环境部门举报。举报线索需明确提供问题发生的时间、具体地点。
1: 小团名额紧张，老粉拥有优先所位特权。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朋友圈。
1: 更多目的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
2: 都可以找我们。记得是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2: 6年同行不负遇见，芒果旅行家跟我们再次出发。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

吉利创始人李书福也曾表态，造车有客观规律，传统3到5年的开发周期绝非多余，过快的开发节奏必然意味着关键工序的缺失。另有主流的车企高管明确表态，研发可以提速，但是验证绝不能够缩水。金属疲劳、橡胶老化、电池衰减、整车耐久等物理规律是无法打破的，这些需要时间沉淀，而测试环节过程当中呢，是无法依靠。

价格高一点，但是只要是能够看得上，觉得确实是好，还是愿意为稍微高一点的价格买单的。因此啊，我们看到现在市场上新规的房子，即便是单价高一点，但是依然能够排到榜单比较靠前的位置。另外呢，在上一周呢，我们会看到在政策动态方面呢，啊，也有一些政策啊是比较的热门的。比方说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多部委同步发力，集中发布8份全国性房地产核心政策，完成了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基础制度的系统性搭建。而从政策框架来看啊，8份文件形成3大协同板块，一个是销售端的改革，由3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全面推进现房销售制度，抬高预售门槛，从交易环节消除交付的风险。第二呢，则是信贷端的体系重构，由央行金融监督监管总局牵头推出了一份顶层指导意见加5项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
1: 月量是非常的大啊，你可以非常从容的比对，而且有一些小区的二手房的价格依然是在持续的修复过程当中。而且呢，我们2026年的上半年整体的半年数据当中，我们显示啊，长沙的二手房的价格的总价的成交中位数是90多万，不到100万。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多数买二手房的总价区间是在100万以内，100万以内的预算更多的它可能是消化在二手房市场。那么总价这个预算相对比较充足、比较高一点的，更多的是消化在新房市场。因此啊，无论是新房、二手、买房。

说全程说了几个哇哇，你这你自己数去吧你。雷雷多被占用就说了，现在宿舍都进化成这样了吗？这你看你就是孤陋寡闻了，现在这宿舍早就脱胎换骨了。当然啊，不是所有的高校的宿舍都能达到现在这个标准，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就是以后所有高校的宿舍的一个统一标准。毕竟我觉得现在时代不同了啊，没有必要就是没苦硬吃，有那条件为啥不上啊？就让学生天天在宿舍里面住得好点是吗？舒适一点，好好学习，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住环境，难道不好吗？赚钱好难啊，就说我们那时候可没这条件，咱那时候你就别提这个了，咱那时候能保证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那都已经烧高香了。都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年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那就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我的新闻会唱歌，这里是 FM 9.8 湖南交通频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开车堵在路上，心里一着急，嗓子眼就开始发干发紧，或者说工作当中讲了不少话，下半时觉得喉咙像蒙了一层砂纸一样，喝多少白开水都。
1: 交通管制，银盆岭大桥的东北匝道也是从4点到7点会有相关的交通管制，请各位多多注意。另外，因为省会长沙的万嘉里高架南往北方向长沙大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警力已经到现场了，开始进行疏导，我们也请大家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结束，长沙南站管内18个高铁站累计发送旅客达到2000万人次，其中长沙南站本站发送达到1127.9万人次，单日最高发送22.6万人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志勤的介绍。
3: 跟往年相比，今年暑运最大的变化是学生多了，组团出行的多了。数据显示，暑运期间长沙南站发送学生旅客 44.8 万人次，比去年多了 14.5 万人，涨了近50%。长沙本身就是年轻人爱来的网红城市，红色景点、特色消费还有青春氛围都吸引着毕业旅行和暑期打卡的学生群体，团体出行也跟着热了起来。暑运期间，车站办理了超200批次团体票，昆明、广州、杭州是热门方向，特别是100人以下的中小学研学团数量明显增加。为了方便他们出行，车站在西广场设置了研学旅客汇合点和专用进站通道，有人全程引导，团体旅客还能享受专窗买票、集中进站、专区候车、优先检票等服务。运力保障上，长沙南站暑运日均开行高铁621趟，累计加开1229趟，重点增开了广州、深圳、昆明、贵阳等热门方向，17个高峰日还开了139趟夜间高铁。车站协调地方延长了地铁运营时间，加密了公交和出租车接驳，确保深夜到站的旅客能顺利回家。今年暑运还新开了韶山南至延安、长沙南至景德镇北、佛山3条直达线路，把红色圣地瓷都和岭南名城串联了起来，吸引超6万人次直达终点，成了研学旅游的新选择。眼下正值开学季，车站工作人员提醒，2026级高校新生可以在12306 APP 上完成学生优惠资质核验后买学生票，进站记得带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原件，建议大家预留充足时间，尽量从长沙南站东进站口进站，别因为堵车或排队耽误行程。
1: 谢谢记者志勤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新闻。无需测绘人员翻山越岭，连日野外作业，单托卫星单点测算就可以快速的来获取厘米级高程测量数据。最近，省自然资源厅发布了新。

0: 一带四大地水准面精化成果，全省域高程测量的基准精度达到1.8厘米，用于国家现行2厘米高精度建设标准，综合技术水平跻身国际一流。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印发湖南省推进国二级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工作方案，对全省符合条件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给予
1: 王童之王的养生传奇，
2: 非遗煤茶诗经里的古茶沟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3: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煤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煤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1: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2: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第一杯茶，温润清甜，带着高山晨露，第一时间送到您家。
4: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特训营暑期正式结营，来晒晒同学们的成绩单。
1: 3年级的刘同学5天4晚通关981个单词，8年级的陈同学一口气拿下整本英语教材词汇，6年级的侯同学熟练掌握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
4: 假期就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时期，恭喜同学们，你们掌握了科学速记方法，在短时间内拿下了大量的英语单词，为自己扫清了英语学习的拦路虎。新学期继续加油！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来了！8岁以上，5天4晚集中集训，不用死记硬背。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英语提交信息，即可参加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弯道超车。
5: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酒店、车辆、领队全是自有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光有底价还不够，芒果旅行家6周年，寻找所
0: 暑期。不只是咱们长沙啊，其实全国有很多地方的中小学，他们推行了一个校服改革，叫一式一款。
6: 哦，
0: 就是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款式，
6: 一款。
0: 对，你像海口啊、中山，包括咱们湖南的岳阳这些地方都梦，就是一直在落地这件事儿。
6: 嗯，
0: 但是呢，关于这个一式一款呢，很多家长也在自己的朋友圈呐、包括社交媒体当中呢，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6: 因为统一校服呢，确实可以减少校气的攀比。
0: 对
6: 啊，你是那个名校的，我是这个学校的，这这那那，方便校园进行管理。但是海口新款的校服就遇上了一个争议。
0: 怎么说？
6: 有家长就晒出来冬季一套校服价格超过了400块钱，
0: 这有点贵吧，
6: 就觉得这个定价有点高。
0: 嗯，
6: 价格呢又不够透明。
0: 嗯，
6: 有这些讨论。
0: 请问一下，海口需要冬季校服？

0: 穿也要有一点自己新潮的设计。
1: 老师，我能把哎对，
0: 是吧？裤腿挽起来，然后衣服上得带一个胸针，反正类似的。
1: 我能不能别几个吧唧？
0: 对，反正就是搞点不一样的东西。
1: 乐乐妈说，我支持统一款式，但是呢，这个价格一定要公开透明。
0: 那咋公开咋透明呢？你比方说这100块钱这一套，
1: 嗯，
0: 我怎么来呈现它透明呢？我把这个转账记录给大家公开一下子啊。
1: 不，之前你不是聊了吗，说这个怀化市的实验小学，他们就是很多家的企业在现场来比拼
0: 啊、哦，来竞争。
1: 对，你其实你家长代表你可以下手来摸，比如说这个棉的克重有多少，它的质量好不好、
0: 嗯、
1: 哎，领口袖口收的紧不紧，扎不扎实。
0: 嗯，
1: 如果你是这个水准的话，你卖88一件，那我能接受。
0: 那倒也是，
1: 假如说你们家水了光当的，那就像那跨栏背心那质量，你卖88，那我肯定不要。
0: 对，至少就是让我看到实物。
1: 哎，对对对，
0: 然后能够货比三家。
1: 没错。
0: 星辰说，过渡期政策很人性化，
1: 嗯，
0: 旧校服能穿就不要逼着家长换新的。
1: 同意。
0: 但是呢，家长是可以不换了，小朋友就说、哦、我同桌都穿新衣服，我也要新的、
1: 哦、就校服感觉还是嗯不怎么上台面。

0: 时出差或者旅行、
1: 嗯、
0: 上班泡在你自己的保温杯里面，用这种袋泡茶就很方便，
1: 还送一个文创的冰箱贴。
0: 哎呦我天哪，
1: 这是我们首周特惠啊，一些福利给到大家、
0: 哦、土家风情文创冰箱贴。
1: 嗯，您回复关键词茶，就茶叶的茶字，就可以下单。目前是299一斤的这个梅茶、
0: 嗯、
1: 一共四大袋，还送你三克，一共是四包的袋泡茶，
0: 行，
1: 以及冰箱贴。
0: 我觉得这个诚意已经非常足了，而且啊，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和毛坝乡官方联名直采。
1: 对，
0: 我们敢说出正宗梅茶这四个字，就请您放心我们的品质和分量。
1: 一手的茶农源头直采，就是你去的时候，就是那个采茶的姐姐们
0: 哦，
1: 就正在碾那个茶呢。
0: 行，
1: 然后全程都是铁锅杀青，手工来揉碾的，
0: 非常靠谱。嗯，大家直接发送关键词茶叶的茶，您直接写这一个字儿到官方微信平台，就能够一键下单。而且啊

0: 母组反馈，石潭村的自来水安装改造是湘潭市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的一部分，由于涉及到其他几个村同时施工，需要全部完成之后才可以验收交付。
1: 石潭村的供水问题，它这个是2025年年底由我们湘乡市城乡集团负责实施的，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所以就涉及到了石潭村还有另外几个村一起的自来水的这个改造嘛，所以它这个工程量还是有一点的。现在这个项目还没有全部完工，所以还没有进行这个验收和交付使用。他们这边应该是还有一个放水试验，然后才能够进行一个验收，所以我们也跟这个建设单位城乡集团还有供水公司都协调过来，希望他们能够抓紧实施，积极的沟通衔接，争取这个项目能够早日完工交付使用，就是能够便利这个群众的生活用水嘛。
0: 根据棋子镇政府工作人员的了解，这个工程已经接近尾声，还需要进行放水试验之后才可以验收，也请吴先生等村民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转零号键，也可以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时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并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并前往办理。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特训营暑期正式结营，
0: 很少有家长跟孩子探讨人活着的意义
3: 啊，
0: 学校也很难解答这种内心的困惑。
3: 对，
0: 因为很多孩子就没遭遇什么重大的打击，但是陷入到了孤独，慢慢走向抑郁，那问题就在这儿。
3: 还有一种啊，就是我身边的一些孩子稍微年长一点的家长跟我交流说，他们家里面的状态就特别拧巴。
0: 咋说？
3: 就是把爱和压力绑在了一起。
0: 哦，
3: 家长呢掏心掏肺的爱孩子，但是同时又一直在背后推着他往前跑。
0: 嗯，
3: 打个比方，哎，孩子考了第十名，那你给我冲第五啊。
0: 对，
3: 考到了第五名，这学期咱们争第一。
0: 嗯，
3: 然后拿到了第一名，家长就说咱们得把这个第一名守住啊。
0: 哎呀妈呀。
3: 然后孩子心里面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怀疑，说父母爱的到底是我这个人还是我的分数。然后考差了，他最怕的不是失败，是回家我该怎么跟爸妈开这个口。
0: 这还是家庭教育吗？
3: 就是拧巴吧。
0: 你看现在这个家庭教育都会围绕手机开始，很多家长就是把手机当洪水猛兽。
3: 对，
0: 一回家就盯着孩子玩手机，是吧？然后呢，对现在的孩子来说，手机就是一个工具。
3: 对，
0: 社交、查资料、上网课、游戏都是它的功能。
3: 对，
0: 孩子在学校十几个小时碰不到手机，就已经完成了高强度的学习，回到家本来应该放松，结果天天就因为手机跟家长搞对抗。
3: 嗯，
0: 反而是消耗掉了他的学习状态。
3: 好，你再退回到我们家现在这个小学的阶段，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管控视力。然后你就会跟他讲，你说你不管你看 pad 还是看电视，单次不能超过30分钟。初中生的话呢，你可以跟他来签订一个家庭合约。咱们不是以考前三名为目标，底线是什么呢？是学业合格，坚持运动，按时睡觉。睡前呢，你把手机上交，来我给你充个电，对吧？但是其实有很多时候违约的不是孩子，是家长。
0: 对，
3: 就是孩子达成了跟我们之间的约定，但是家长又很贪心。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0: 更多
2: 关键的耳濡目染的一些教育，
3: 就是你得知道自己的能力到什么范围，
2: 对，
3: 你要知道自己敢于做到什么程度。
2: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可能是相比于以前的那个好人那个见义勇为更加有价值的部分。
2: 因为真正的勇敢，它是有智慧的勇敢。
3: 对，
2: 真正的英雄是懂得在危机时刻做出正确取舍的人。
3: 所以还是得保护好自己啊。
2: 肯定啊，
3: 先认清自己。
2: 哎，没错。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啊，在宜凤高速的黄沙收费站附近以南4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正在清理路面，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3: 金芒果商城，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进入到小程序。目前戴森 HD08 吹风机还赠梳子，
2: 嗯，
3: 还有风嘴儿，只要999的价格，这是五折之后的一个价格。
2: 哎呀，
3: 我们是微瑕的产品在清仓处理，如果您自用的话，完全可以下单啊。
2: 你如果呢跟朋友关系特别好，其实他我觉得不会介意这个事儿吧？
3: 看什么瑕疵喽？
2: 对，
3: 是吧？自用其实没啥，
2: 是一些小小的划痕，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谁吹风还盯着那把手上面有两条划痕？
3: 对。
2: 这价格太香了，五折到手999。
3: 智能的温控设计，恒温不烫头皮，潮湿的天气呢也不会越吹越干燥越毛躁，并且还自带一个防飞翘的风嘴儿，轻松的抚平雨天碎发炸毛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啊，金芒果进入到商城看一看。
2: 哎，我看了一下我们后台，今天好像这个洞洞鞋还有朋友在买。
3: 哦，
2: 我不太理解，
3: 下雨了想起了。
2: 哦，是因为下雨，我还说都已经秋凉了，大家怎么还想着买洞洞鞋？应该都是买像比如说像这个鬼冢虎，或者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个耐克的阿甘鞋。
3: 洞洞鞋其实春秋是没问题的，因为你里边穿一个稍微厚一点的袜子，其实也能够搭起来。
2: 行，
3: 因为它穿搭确实很方便啊，并且不闷脚，所以您现在买呢也不是不行，款式比较多，颜色也很多，您还可以再选选。
2: 可以的，
3: 真是到夏天了，那会儿呢你就可以赤脚穿了，也挺好。
2: 或者你现在买完了以后你囤着，因为明年夏天肯定不是这个价。我们现在的活动价呢是139起，但是说清楚啊，就是不赠送鞋花了。您可以自己呢在网上来买进行搭配，
3: 你就放在那个入户的地方，是吧？有的时候倒个垃圾要临时塌了一下子，
2: 丢遛个狗啊，
3: 都很方便。
2: 确实。
3: 好，那如果是运动鞋呢，就可以看看鬼冢虎他们家的鞋子了。
2: 嗯，
3: 零负担的脚感著称，薄点儿，回弹力也比较好，久走久站都是不累脚不酸脚的。
2: 嗯，
3: 这个鞋型呢，轻便的同时又有充分的支撑啊，所以您可以来看一看。目前码子都是全的，23种配色，284，您可以看看奥莱仓直发。
2: 大家进入到这个主页面当中啊，就会有我们拍摄的一个开箱视频，非常非常的清晰。
3: 嗯，
2: 就是从我们拿到包裹的这一刻，然后开始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开箱。比如说这个它是什么快递，而且呢这个里面有多少层纸帮您来包裹着。
3: 对，
2: 而且这个鞋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你看还有这个说明书。
3: 嗯，
2: 哎，非常的干净利整啊。
3: 嗯，基本上你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开箱视频来了解到这个商品的全部详细情况的、啊、
2: 没错。
3: 所以各个层面360度都给你展现了，那你买到的时候呢自己对于它的期待值也相对来说比较的中和。
2: 哦，你看就是上手的这个感觉，
3: 嗯，
2: 它完全可以很舒服的回弹，而且鞋底特别软。
3: 我们还有试穿啊，
2: 哎，
3: 都是有的，你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商品的详情页面就能看到了。
1: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
3: 是吗？
2: 嗯，然后狂炫了两盆小龙虾。
3: 那这周五再去一趟，
2: 还去是吧？本周五还有对吗？
3: 本周五是有的。
2: 哦，太棒了。
3: 因为常规赛第五轮，我们衡阳队对阵的是长沙队，就在本周五。这两支队伍呢，还是有一些看点的，并且现在又是一个积分榜前列的一个强强卡位赛。
2: 哦，
3: 所以每一粒进球，每一次抢断都关乎到排位。
2: 真的。
3: 本周五的晚上，湘超第二现场继续在开福区四方坪夜市火热开启。其实这个天啊，在那里看球也不热了。
2: 哎，我就说哪怕有那么一点淅淅沥沥的小雨，其实没啥事儿，
3: 没啥事儿，
2: 不影响心情。
3: 对，关键在那儿有好吃有好喝，
2: 真的、
3: 啊、开福区呢是坐拥湖南博物馆、园林生态园三馆一厅、开福寺、沙坪湘秀小镇这样的优质文旅资源，朝宗街、福源路的商圈美食云集，还有优质的惠企配套政策。
2: 哎，
3: 马栏山金霞经开区，还有这个开福科创股产业动能十足、
2: 嗯、
3: 所以欢迎大家不仅来到我们活动现场，也能够打卡开福区，游玩娱乐两不误。
2: 说好了啊，本周五的晚上我们还有一场

0: 场，在香超第二现场四方坪夜市等待着大家。
1: 嗯，
0: 好吃好喝都给各位准备好了，还有现场的氛围啊，
1: 都有都有。
0: 对，咱们就希望天公作美，千万别下雨，别下大雨。
1: 嗯，
0: 飘点毛毛雨其实没什么事儿啊，
1: 还可以。
0: 每年到了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被各大高校的叫开学演讲刷屏。其实来自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老师，他们都想在这样一个很特殊的时刻，给即将迈入大学的年轻人一些关于学习、成长、生活的建议。但是我问问大家啊，就是如果你的孩子今年读大学，你会怎么来跟他聊这个话题？
1: 哦，
0: 就是现在的大学到底还能够教年轻人学些什么？因为我们随处可见的 AI 技术在飞速的发展，包括就业市场变化也很快。
1: 对，
0: 知识好像随手你问豆包就能查到，那我上大学这四年的意义究竟在哪儿？
1: 哎，你要这么说，最近三联生活周刊就有一篇报道，
0: 嗯，
1: 讲的是广州美术学院开了一门特别的大一课程，
0: 嗯，
1: 叫方法与实践。
0: 这听起来好像挺土的。
1: 别的课啊都在讲那个什么，就是教室里上课这这那那，这门课是直接把1800多名大学生啊，大一的新生啊，推出校园
0: 哦，
1: 去社会里边做调研。
0: 哎，有的小组呢，听说啊，跑到了广场去调研广场舞群体，他们是广州美术学院啊，所以他们调研方向是这样的，他们不是拿着本子在那儿记笔记，是直接进去就跟大爷大妈一块跳舞。跳完2个小时，
1: 嗯，
0: 然后还有的呢，到这个老船厂、城中村、小洲村去走访老人，去逛水果摊儿，去接触真实的人和生活。
1: 很多孩子刚刚高中毕业，从小到大一直在刷题备考，
0: 哎呦，
1: 第一次直面社会，内心惶恐。
0: 嗯，
1: 那以前的社会时间大多就是留给高年级的，现在刚进大学就要走出这个舒适圈，主动去跟陌生人交流。
0: 对，
1: 其实还是有一些挑战。
0: 老师们啊，也不会说站在高处去讲课，他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去观察、去听，或者呢，就是大家就是坐在一块儿，坐在草坪上，你学生就吐槽。
1: 嗯，
0: 吐槽学生会，哎，你吐槽课程
1: 啊，
0: 感觉这个师生的身份一下子就变得很贴近、很松弛。
1: 所以反观，你看现在很多大学课堂，一个大教室几百号人，
0: 嗯，
1: 老师讲的热火朝天、噼里啪啦，
0: 嗯，
1: 下面同学们呢就齐刷刷低着头，
0: 对，
1: 也没什么交流。然后学生交作业，先关心的是字数多少字
0: 哦，
1: 评分标准是啥，你要啥我给你啥。
0: 对对对。这就是很多年轻人现在的困境，他们经过了高考这样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擅长完成标准化的一些任务。
1: 对，
0: 就是我先看游戏规则是什么，我先拿高分，但是呢自我感受或者呢个人经验，嗯，慢慢消失了。
1: 嗯，
0: 习惯问的是老师你需要我教什么，而不是说我想要交一份什么样的作业或者功课给你。
1: 对，
0: 就包括我们今天聊的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专业的学生，他们也是会一门心思去盯着投稿参展，他却很少思考这个创作本身背后的一些意义了。
1: 这个广州美术学院的院长范博提到了一个扎心的词儿，叫一培养即落后。
0: 什么意思？
1: 就你别培养，你培养就落后了。就外部世界变化太快了，
0: 懂了，
1: AI 又在冲击学校教的技法，走出校园就跟不上了。所以如果大学只培养一个熟练的匠人，而不去唤醒他的感受和问题意识，那这四年就没什么价值了。
0: 对，你像技术啊技巧这些都能学习，但是感知生活、理解社会、建立自我，这些办法是没有办法，这些东西啊，没办法靠 AI 直接生成。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一门叫方法与实践，出这样的一个实践课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我要产出多么厉害的作品，我是要把年轻人从书本还有屏幕之后，把此刻悠闲的时光去大口的呼吸清新的空气。
1: 整体的行程设计非常的优越，
0: 嗯，
1: 啊，体验感很好，同时还会穿越219边境公路以及探秘这个中华边境大峡谷，
0: 真棒。
1: 最重要的是全程有专业的摄影师，所以你不用担心那样的美景啊会拍不下来，我们都有人帮你解决。
0: 嗯，
1: 6980一价全含，六字打头，要去新疆玩这么久真的很少见了。
0: 而且啊，秋色不等人，
1: 不等人，
0: 可能就是这一段时间，大家去就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微信后台抓紧时间回复新疆，扫码进群。9月9号，这应该是我们最近的班期，2号您可以先问一问。假如说今天刚批下来年假，那您是不是能凑一个8天7晚？
1: 对，
0: 踩着9月2号这个班期去也行，
1: 也可以啊，抓紧时间吧。

降低皮质醇水平，缓解身体的压力反应。日常生活工作会消耗大量的定向注意力，但是自然元素能够提供无意识的吸引，帮助恢复定向注意力，缓解认知疲劳。我们出去接触自然，并不需要专程去公园、郊区、山林、湖海沉浸式待几个小时，不需要，一些小小的有意识动作就可以。你楼下总有小区里总有树吧，总有一点草吧，一点草木吧，你去认识几棵每天都会路过的树，看看它们在不同季节的形态变化。这需要多久？半分钟。时间充裕的时候，你多走几步路，从那些有绿化带、有小公园里面穿过。尤其推荐你多接触一种只要出门就能看到的却常被忽略的自然，就是天空。心理学家把人抬头仰望天空的这个体验描述为平凡中的非凡。你看这个形容多厉害，叫平凡中的非凡，就是说看天空能够通过平静感、连接感、这个视角的扩展，有一种活在当下的体验，来增强我们的幸福的感觉。看天空的时候还特别容易体验到敬畏，敬畏的感觉就是我很渺小。当你感觉自己很渺小，那你所有的烦心事就突然间就会也自动缩小。你感觉我很小的时候，烦恼、焦虑、痛苦也会缩小，你会觉得世界广阔得多，原来还大有天地。

对吧？你有时候吵着吵着都不知道最开始我们为什么吵了，只知道后面情绪升级，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成为了一场权力的争夺。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家茶餐厅啊，一条明码标价员工陪酒服务的短视频迅速走红了。哎，那洗碗姐姐陪酒标价是最高的，这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出事之后呢，这店家火速改口，声称哎呀，只是内部的一个搞笑段子，不必当真啊。可是这场看似诙谐的玩笑，我觉得一点儿它都不好笑。你拿陪酒当做营销玩梗素材，本身就是消费敏感话题。现实当中，陪酒文化常常裹挟着不对等的利益。

再来说这个，前两天宁夏啊，这女生呢展示学校的新宿舍啊，全程听取蛙声一片。进门之后，干净整洁的教室一看，哇！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三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9.9万起，城市者事竟成。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新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8: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

0: 幸福直达。
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2: 努力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盟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

0: 并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